深化我国和泰米尔纳德邦人民之间的联系。该局主席 Masli Malik 发表文告指出，该局希望加强双方在教育、青年赋权、科技、文化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德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二十分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今天谈哪一号人物啊？
7: 给你看，
6: 这我哪儿看得懂？
7: 这是婆罗米文，印度最古老的字母。
6: 写着什么呢？
7: 佛陀和释迦牟尼。
6: 哦，今天是卫塞节，也就是佛诞，又称浴佛节，是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的一天。
7: 释迦牟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出生在古印度北部，是今天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他出生在王族家庭，是进犯王的太子，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公主。
6: 释迦牟尼小时候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成年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加上他的族姓面临灭族的战争威胁，所以对当时的婆罗门教不满，便舍弃了王族生活，出家修道。他先是学习禅定，之后单独修苦行6年，后来认为苦行不是达到解脱的道路，转而到菩提迦耶毕波罗树下静坐思维4谛12因缘之理，最后达到觉悟。
7: 在佛教中，释迦牟尼被认为是世间最尊贵者，所以弟子和信徒们常以世尊来称呼释迦牟尼。
6: 佛和神的概念不一样，诸佛都是生在人间的凡人，他们是悟道的人。
7: 从明朝开始，中国汉族聚居地尊称释迦牟尼为如来佛祖或佛祖，又或简化合称为如来佛。清代满人则称释迦牟尼为佛爷。
6: 奇怪了，你开始说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那为什么又称为释迦牟尼呢？
7: 释迦牟尼是后人对他的尊称，释迦是他所属的部族释迦族的名称，有能、勇的意思。牟尼又音译为文，意思是人、圣贤、禁欲、修道僧、寂寞，所以释迦牟尼又译作能人寂寞、释迦文佛、能人佛等等。
6: 仁是仁爱的仁，寂寞的寂是寂静的寂，而默是沉默的默，所以释迦和牟尼结合起来就是能人、能圣贤、能禁欲修道、能寂寞咯。
7: 是的，也可以理解为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或释迦族的圣人。
6: 他悟道以后，先向他的侍从等人说法，之后就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教，并组成传教的僧团，奠定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8: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在保健专讯呢，依旧想跟你分享关于指甲的护理小知识。其实呢，我们很常都会忽略指甲，但是呢，指甲它其实反映出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哦。每天呢，我们的指甲大概会长 0.1 毫米，一个月呢就会长到大约3毫米。一整片的指甲大概6到9个月就会完成一次的这个生长更新。那么健康的指甲通常呢是淡粉红色的这个颜色，表面光滑。我们应该怎样去护理指甲呢？其实呢可以去记这几个简单的步骤。首先就是清洁、修剪、去死皮、补充营养，还有日常的保护等等。先说清洁吧，我们每天手呢都会接触很多的灰尘以及尘埃。其实很多人在洗手的时候，就连我自己也是，都会忽略指甲缝。但往往我们最需要清理的也包括了指甲缝，因为呢指甲缝里面它也会藏着一些细菌以及一些的污垢。第二点呢就是修剪，修剪指甲的时候呢，长度不要太长，但是也不要太短。修剪过后要记得用那个指甲搓单方面的打磨，减少分层以及断裂。那么还有一个要常见的需要去注意的行为，就是要小心去避免用我们的指甲去开东西、撬物品或者呢是抠标签。这些动作都会慢慢的去消耗指甲的这个韧性。另外呢，指甲也是需要营养的。蛋白质啊、铁、锌、生物素等等这些食物都能够去补充指甲的营养，可以呢保护指甲的强度。所以呢，指甲它看起来很微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重要，但其实呢它一直呢都在记录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刚好就听到了这里，希望呢你下次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你的指甲，好好的护理它们，照顾它们。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Precious，
0: 我是可晴，
2: 我是 Hira，
3: 我是 Esty，
4: 我是莹莹。

0: 忙碌了一整年，你是不是觉得报税只是那些高薪一族的事？如果你这么想，那可能就错过保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了。在马来西亚，报税不代表你一定要缴税，哪怕你的收入还没达到课税门槛，报税依然是你每年最重要的一份财务体检报告。为什么不拿高薪也要报税呢？因为以后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这个才放心批贷款。报税也能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在制定援助金如 STR 或惠民政策时，才能更精准地帮到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现在登录 MyTax 官方网站，流程简单透明，只需几分钟为自己的财务信用加分，为未来的生活买份安心，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1: 新歌推荐。

0: 婷，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M。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是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舒慧。今天呢，在广播室呢，还有一个跟班的同事，就是周静。
1: 是的，
0: 请他打一声招呼。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静。
0: 嗯，对。那么周静呢，他就会来跟班，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的资讯还有话题。
1: 是，对，我就觉得，在今天早上能够，跟苏慧一起的这个跟班，然后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刚刚早上苏慧告诉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有趣，而且也是最近啊蛮新的一个这个话题。
0: 嗯，对，就想问周静，你知道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人口老化比例其实比日本还要快 1.5 倍吗？
1: 其实我其实就是说在早上听了你讲了之后，我才发觉到，因为以前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口老化就是可能早期我们知道说是日本嘛，我们就说日本算是一个老龄化国家，但其实我不知道说现在马来西亚也已经逐步的走向
0: 迈入老龄化的这个
1: 这个社会。那么其实我觉得其实老龄化社会听起来就好像有一些的这个严肃，但是你这样子一说，不是就我脑袋就会先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说这个老人的这个画面。
0: 我其实脑海里也是有一种画面，就是以后会不会是我们一出去去餐厅或者是任何的地方，就会看到很多的那种老人家。
1: 嗯
0: 啊，对
1: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都是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青年人在一些的公司或者说企业上班，那想象我也是想象不到说可能你进到去银行或者说是一些机构来去办事情的时候，那在前面可能说迎门而来的是一般的这个老年人
0: 老人家。对
1: 对，那么其实我觉得其实听到老龄化，那其实会不会我们很多反应是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应该是国家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有那种大家比较晚结婚的这种原因，它其实应该不算是国家问题，应该是个人的选择，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那种现象。
1: 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其实没有错，一方面是可能很多人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想结婚，那其实一方面当然也是知道说目前现今的社会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
0: 生存的压力，
1: 对对对，
0: 各种的负担，金钱负担，债务等等。
1: 嗯，是，因此也就不要说可能现在有些人他们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还要在调整啊，比如说房租啊，车贷，工作，还有一些未来规划等等，所以就每个人都很忙着要活下去的一个概念。
0: 对，然后我就想到一些恐婚或者是害怕去生孩子的这些群体，他们就会觉得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够去顾好负担好，更何况要去照顾其他人其他生命的生那种对他们负责。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影响为什么大家会比较晚婚的这种现象。
1: 对，所以其实一想到这个其实除了恐怖，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有些复杂，虽然说目前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说要趋近于成为这个所谓的老年人的群体。
0: 老年人，对。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年轻人，但是我们也不会永远的年轻，就总有一天我们也会
0: 老去。
1: 对，会老去成为这个老年人。所以就觉得以前可能觉得变老好像是后面的事情，可是现在才发现其实好像是慢慢在靠近了。
0: 对啊，觉得变老好像是以后很久的事情，但是现在看到这一个新闻，看到这个数据才懂，原来要迈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1: 对
0: 好像很快了。对，
1: 是，所以可能我觉得也让听众朋友们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
0: 老
1: 龄
0: 化
1: 社
0: 会。
1: 那因为其实老龄化社会呢，其实就是说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啊达到7-8%，其实就算是进入了这个老龄化社会。所以透过刚刚这个苏慧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些数据都在显示说可能我们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正在逐步走向老龄化社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啊已经达到了
0: 越来越多
1: 达到了7-8%以上。
0: 嗯，
1: 是，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就是已经存在在我们身边，就不仅仅说只是我们可能以往觉得说这个老龄化社会啊是可能是别的已经发达国家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身边的邻国的才有的现象，但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老龄化社会了。
0: 对，所以那个问题应该就变成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好要去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的社会。
1: 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去思考的。
0: 嗯，对，那好，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聊。

0: 六亿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谢良玉，恩典中心的主任。在这里要谢谢古晋电台，让我能够来到广播室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恩典中心，也借此让听众了解恩典中心的运作和参与的服务范围。恩典中心乃是非营利机构，成立于1999年，至今已经15年，也是附属于马来西亚沙拉越卫理公会华人联谊会幸福家庭与辅导部属下的其中一间辅导中心。在古晋是恩典中心，在西屋斯屋是幸福中心，梅里有心血中心，明都鲁是希望中心。我们的宗旨是为民众提供辅导、关怀及教育施工，同时帮助受扶者面对生活压力、困境或危机时，透过辅导来帮助当事人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正面的去处理问题，走出困境，促进全人心理的健康。我们的服务有辅导服务，那么包括面谈、电话辅导、信件、电邮辅导，同时与晚间时段我们也提供电话辅导服务，时间是在7:30至9:00，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心目前有两位全职辅导员，与上班时段提供辅导服务，而晚间这是由义工轮班提供电话辅导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也不拘籍贯、信仰和性别。So, 那么无论是在婚姻、亲子、人际、青少年、情绪、感情、心理等，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愿意聆听并陪伴。我们的辅导热线是082-256-411，行政电话是082-258-411。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
2: 你好，我是周静。
1: 好，没错，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人会在快乐生活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即将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的这个话题以及一些的资讯分享。
2: 是的，那么因为刚刚在上一段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说，关于这个什么是关于这个国家老龄化的这个社会，以及刚刚提到说，我们就是说，提到说，不知道说在以后的社会会不会看到说，我们进去一些机构啊，或者
1: 公共场所
2: 说，对，都看到说都是老人家。那其实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那么其实，在早前前不久的时候，就去到了新加坡游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一个饮食中心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那边蛮多的一些服务人员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工作人员也好，其实蛮多是这个我们说就是比较偏向于，我觉得算是乐龄人士或者说老年人的这个群体。但是你不要看他们说，可能觉得他们算是老年人，我觉得他们的手脚非常的灵活，你懂，他们动起来可能比我们年轻人还更快一些。所以我就发觉到说，其实新加坡也有蛮多的，就是说可能老年人或者说是这一批稍微年长一些的群体。他们仍然在一些工作场合来去工作，
1: 他们依然在贡献一些的劳动力。
2: 对，他们可能觉得说，待在家里可能也没事情做，那与其他们不如出来活动活动筋骨那同时还能有赚取多一份的这个收入，那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
1: 其实呢，在台湾它也是其中一个的老龄化国家，但是我却发现，在台湾的一些公共场所没有这么多的那种劳动群体，没有这样多都是那些老人家啦。
2: 是，因为其实台湾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印象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年轻活力的国家啦，通常会觉得说年轻人偏多点，所以其实你不说话真的还不这么觉得，
1: 没有去发现原来它也是其中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提到说，我们刚才有提到年龄这回事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是日本，那么有讨论说已经到了说75岁才退休的这个年龄，而但是在我们马来西亚，我知道说我们的退休年龄大约是60岁左右。那当然像刚才你提到说，可能台湾就更复杂一些，那么有不同的制度啊，那有些是65岁，甚至有些是要工龄加年龄来去计算的啦。
1: 哇，看起来的话，每个国家它对于这个退休年龄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吼。
2: 是，我觉得除了说退休年龄有不一样之外，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国家有不同的一些政策来去应对可能说我们说老龄化社会来去就是说对于这些群体要怎么样去应对的，对吧？
1: 对，就例如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新闻，他就讲到公积金局。公积金局呢，他就有推出了针对那个退休人士的一些措施。所以我觉得公积金局的这个，他其实也是对一个老年人，就是退休群体的一个保障。
2: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公积金这一个所谓的设置和这个体系，我觉得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民一个非常好的
1: 基础的保障，
2: 对基础保障和这个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以及这个社会，就是说照顾我们这一批，就是我们这群的马来西亚人。那在你工作以及到你退休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政府以及说你的公司就在为你一起把钱存进去，
1: 做好后顾，
2: 对对对，存进去准备，那以至于说你在我们所刚提到60岁的这个退休年龄之后，那么接下来这笔钱呢，能够够用，能够负担你接下来这整个的晚年生活，那也不至于说出现说像我们刚提到说可能年轻人的一些压力啊，他们需要一个人来去可能供养两个父母啊，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公积金的这一个产生和这个体系，所以说晚年生活那还是属于算是充裕的
1: 保障。对，像刚刚我看到那个关于公积金举的也是，他讲的只有当这个会员的存款到达了65万令吉的这一个基础，他的那些其他的余额才是可以分配给他的伴侣还有他的子女的。对，
2: 就是说
1: 也是一个保障，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钱能够用完，你才能够把多余的去分配给其他的家人。
2: 对对，不然说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就不能够分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提到关于马来西亚的嘛。那么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台湾，不知道说像你就是说关于可能在台湾这些，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对于老人年人的这些政策呢？
1: 从政策上来讲我没有那么确定，但是我知道在一些其他的国家，例如西方国家或者是一些对，就是他们有一个老年大学。对，真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2: 目前还没有，
1: 很少听说。对对对，
2: 老年大学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老年人上大学的一个概念吗？
1: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那样。就是讲老年人呢，他们还是可以在退休过后呢，选择去到大学。其实主要还是以社交为主，他们在学习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技能的那个当儿，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开拓自己的社交圈子。对，
2: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因为就是说所谓的真是顾名思义啦，老人大学就是说
1: 对对对，
2: 在老人你退休之后你才能进入大学，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可能年轻人啊，或者说是
1: 跟我们上的那种大学是
2: 不
1: 一样的大学。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讲真的也是蛮不错，就是说它能够作为说一个新的一个机制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场所和一个提供一个平台，让老人能够就是说在你退休之后你不至于说可能在家里待着很无聊啊，无所事事，但是你还可以进去学技能设计，
1: 让他们的生活比较有意义一点。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说这个方面能够说真的是更好的来去完善老年人之后的生活，那同时也能够帮助到这一批群体，他们不会觉得说非常的可能孤单啊，或者说是没有朋友陪伴。哇，我觉得说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政策。
1: 对，好，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就是王俊凯的《我走了》。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当中，我是舒慧。
5: 啊，我是周静。
4: 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了一些关于马来西亚它即将迈入这个老年人的社会的这一些现象以及话题的分享。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可以让人家去警醒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一个他就写到，其实呢在马来西亚里面仅仅呢只有 14.7% 的这个百分比是比较健康的晚年的这个数据。
5: 哇，这样听起来这其实这个数据的比例好像并不是很高，对吗？
4: 对对对，很低的。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它就变成了一个每个人他都会变老，但是关键是要怎么样子可以保障自己能够健康的变老。
5: 我觉得提到健康的变老这一回事的话，那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普遍或者说刻板印象，就觉得说，可能进入了老年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当然知道说身体当然不能机能当然不能如一如既往或者说年轻时候的这么健壮这么有活力，但是我觉得健康的变老绝对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说在近期我看到非常多是最近非常新奇的这个非常夯的一个运动球类似这个皮克球嘛。那其实在我之前前不久，那我其实都有和朋友去打这个皮克球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些的皮克球的场地里面，我看到很多是什么，看到很多的群体不仅仅只是年轻人，其实我看到蛮多是什么，是老年人在打，你知道吗？
4: 哇，很活跃。
5: 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些安迪安科，哇，其实你懂他们打起球来，哇，真的是不输年轻人，他们跑非常跑得有力，那同时他们这些挥拍啊姿势也非常的标准，所以这个算是我就知道说近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可以热门的运动，那同时它也可以就是符合以及适合老年人来去进行的一个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除了这个皮克球这个运动之外，我觉得老年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进行的，我们说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习惯，
4: 就是、可以让大家健康的就。
5: 继续对，我觉得说在老年的生活当中，你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体态，
4: 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很好的体态，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我觉得 OK， 当然很多时候老年人就是说什么不多，时间最多。
4: 对对对，
5: 那比如说可能在早上的一个时段，那可能说如果说早起起得早5点6点的时间，那其实在周围的公园小区啊走走，然后做一些稍微一些小小的运动啊伸展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其实非常棒的一些我们说一些运动
4: 有益的活动。对对对，
5: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所谓的像说保障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
4: 嗯，好，那么就其实主要还是健康的体魄的同时，还要有一些一定的这种社交来确保老年生活，即使呢你在退休的这个阶段也依旧活得那种非常有意义多姿多彩等等。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了，就希望今天我跟周静这种简单的聊天分享可以让你去有一点小小的启发或者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好，那么就我们来听歌曲，然后呢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第十九届沙捞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今天进入第二天，沙捞越政府有财务能力确保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得以持续的实施。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达多多德阿努阿拉巴义指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看，沙捞越的财务极为稳健，在2024年沙捞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1480亿ringgit，进而获得世界银行认可为高收入区域。这个数据表明沙捞越因良好的财务管理，拥有充足的现金储备金，每年的预算案都取得显著盈余，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沙捞越未来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也是在于确保沙捞越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沙捞越子民教育的用途。达多多德阿努阿拉巴义今天在州议会回答环节回答达肉州议员达多沙菲阿玛的提问时这么说。与此同时，达多多德阿努阿拉巴义透露，截至今年3月31号，沙捞越四所高等教育学府共有4694名学生受惠于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另有1433名学生拒绝这个计划，原因包括他们处于最后学期，以及不能违反他们与奖学金赞助方的合约。然而，这些学生的拒绝将让其他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获得免费教育的援助。沙捞越继续致力于发展清洁氢能经济，已将本州打造成区域清洁能源枢纽。能源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达多多德哈桑阿邦希尼指出，这项计划由沙捞越能源转型政策和沙捞越氢能经济路线图主导。这项举措将以有序而分阶段的方式实施，主要是专注于强化整个氢能价值链，涵盖生产、中段加工、国内使用跟未来出口机会。达多多德哈斯南在回答瓦杜林当州议员施志豪的提问时这么表示，沙捞越政府列出多项策略措施，以在不完全依赖增加补贴的情况下降低农业投入成本。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多多德阿布杜拉曼今天在州议会回答巴丁马洛州议员达多布扎里嘎布的提问时表示，这些措施主要是在于提升生产力，使用现代科技和发展本地替代投入资源。实施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良好农业规范，以及提升生产力和农业投入应用的效率。政府也鼓励使用从废料转化的替代肥料，包括将农业废料、畜牧废料跟农业工业生产的废弃物转化为基肥。与此同时，城市发展土地行政跟环境部副部长达多兰达利萨勒在回答巴杜基当州议员罗克强的提问时透露，位于巴杜基当州选区的达曼佛拉因纳的分层地契签发工作目前仍未完成，因为仍处于技术阶段，也就是 B 类测量第二阶段。他说，分层第七签发延误是因为发展商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分层计划的测量工作，因此有关当局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定期与发展商跟咨询师进行交流，此外也提供相关指南、检查清单和技术汇报，以确保每项申请都符合既定的文件和技术要求。一名青年昨天晚上从古晋骑摩托前往撒马拉罕时，在哥打撒马拉罕十多东路段，相信因为超车不果遭迎面而来的轿车撞击，导致他魂断公路。哥打撒马拉罕代警区主任巴里威亮副警监指出，这起交通意外发生在昨天晚上9:30左右，死者为20岁的阿尼迪斯六。医务人员证实他因为头部重伤当场死亡。巴里威廉今天早上受访时证实这一起事故，死者遗体已被送入沙捞越中央医院进行解剖。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调查这一起的交通事故。
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幸福快乐。好，时间4:12，谢谢你在这时候选择了扭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再待会再给你带来资讯。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是杨永聪的《好久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美蛙，真的是好久不见大家了，不晓得大家都过得好吗？无论如何，都要祝福大家。

好，听过了歌曲4点20分，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提高代谢的小习惯。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可以更有效、更高效的来消耗我们的能量，对于维持体重和保持身体的活力都大有益处。那这并非需要大费周章，而是可以通过调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就能够悄悄的让我们身体的燃脂引擎转得更快。那饮食呢，是启动和维持新陈代谢的基础，吃对比少吃更重要。首先我们要喝足够的水，那身体的大部分代谢活动都需要水的参与，那建议大家是每一天饮用1500到2000的1500到2000的2000毫升的水。那水分充足就有助于脂肪代谢和废物排出，多吃优质蛋白质。那蛋白质是提升代谢的发动机，那消化蛋白质本身是需要更多的热量，同时它是合成肌肉的原材料。那食物来源有来自鸡蛋、鸡胸肉、鱼虾、豆制品或者是牛奶等等。再来呢，我们可以选择复合碳水以及优质的脂肪，用燕麦、玉米、红薯等粗粮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有助于稳定血糖，保证代谢平稳。同时呢，适量的就是摄入坚果、橄榄油等健康脂肪，对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都相关的重要。巧用代谢加速器，一些食物中的特殊成分就是可以辅助我们的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比如说绿茶、黑咖啡、辛辣的食物。那绿茶它是有这个茶树富含这个儿茶素，有助于促进脂肪氧化。咖啡因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新陈代谢率。辣椒中的辣椒素可以刺激身体的产热，增加热量消耗。那运动呢，是直接提升能量消耗和改善身体机构的有效手段。那坚持力量训练，这是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中及法宝。那肌肉呢，是耗能大户，即使我们在休息之后呢，肌肉消耗的热量也远高过于脂肪。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可以让我们变成易瘦体质。那建议大家每一天进行2到3次的全身性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或者是俯卧撑、举重等等。再来是结合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在运动过程中直接的燃烧脂肪。最后呢，就是鼓励大家适当的吃辣也可以帮助减肥，还有就是多喝水，帮助我们的代谢，提升这些代谢的小习惯，放进入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里，相信我们就会更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而且呢还让我们的身体更逐渐的健康起来。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好，听过了这首吴建豪的歌曲《妈妈》，时间是4:42，来跟你分享人到中年五个可以帮助中年人聚财的一些习惯。那财富呢，不是账上的数学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日积月就是累积的这个习惯。懂得善良感恩，可以让你拥有好的这个体质，那对帮助你的人心怀感恩，对家人同事朋友真诚以待，善良的举动会为你慢慢累积人脉与口碑。懂得感恩的人就更容易获得信任和机会，就会拥有贵人的体质，福气就自然来。再来呢，是断舍离，懂得取舍，不随便瞎折腾，不要想着面面俱到，什么都抓在手里，而是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退出一些无意义的饭局，远离消耗你让你烦心的人和事，放下不切实际的执念，生活越来越轻易，财富也更容易累积。再来呢，是学会管理自己的资产，就是记账、存钱、配置保险、适当的投资，不求一夜暴富，但求就是稳健增长。设定短期和长期的财务目标，你认真对待钱，钱也会认真对待你。还有就是可以就是节流，少花不必要的钱，守住财富，减少冲动消费，不为面子买单，不跟风攀比，把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健康、教育、储蓄上，才是真正的聪明的活法。所以聚财不是靠运气，而是一些微小的习惯的叠加。善良结这个善缘，断舍离让你不内耗，理财可以让你更加的有底气，节流会让你的财富守得住，只要可以慢慢的养成习惯，财富和福气就会自然来到我们的身边。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马来西亚达尼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好，四点五十四分，在这里呢，也是时候要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星期二。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会。明天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马中两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部第九十五计划有助于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与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技职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我国迎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他说，两国必须从相互贸易往来迈向共同建设未来工业，并将电动交通、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及人才发展等领域列为关键合作方向。阿马扎希表示，转型至电动车、电池及新能源正催生一个全新的工业生态系统，这也是现代最重要的工业革命之一。因为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在2025年已经达到大约2100万辆，意味着全球每四辆新车当中就有一辆电动车，而中国继续在这项转型中保持领先地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呼吁全国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即日起调低旗下商铺及商业单位的租金，以减轻小商贩、夜市业者及微型企业的负担。经济部长阿毛纳苏拉穆罕曼纳塞尔表示，这项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商家的营运成本目前平均占整体业务成本的7%至58%。他说，小商家普遍面对现金流疲弱以及依赖单一收入来源的问题，如果缺乏适当干预，关闭店面的风险将大幅增加。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部第九十五燃油补贴计划是一项有效的需求管理工具，有助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并确保在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维持长期供应稳定。不过政府为节约燃油补贴，可能将部第九十五每月补贴配额调整至150公升，因为现有数据显示60%人口的每月燃油消耗量低于150公升。另外，刘振东指出，即便燃油供应有所减少，但是维持燃油持续供应依然关键，因为政治与社会稳定将使我国更有信心应对这场危机。他说，我国是在相对稳健的状态下进入这场危机，并指自今年二月以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下调，而我国的经济前景依然保持韧性。我国的经济增长共识预计介于4.5%至5.0%之间，高于政府在去年十月宣布的4.0%至4.5%的预测。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从2015年至今，甲洞增江和巴都一带的防洪蓄水池已经有17片土地，或者相当于总面积 70% 的土地转手给发展商，导致蓄水池容量剩下原本的大约 30%。 这种情况已经影响蓄水池原有的防洪功能，同时也导致维修工作以及机械设备进入现场变得困难。杨巧双强调，政府不能继续让这个情况恶化。有鉴于此，其部门已经成立一个由总监 Dato Asmi Mohammad Zain 领导的特别小组，目的是加强吉隆坡的协调与防洪工作。此外，吉隆坡市政厅也不会再批准任何位于防洪蓄水池土地上的发展规划申请。 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将探索更多有潜力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新兴运动项目。他说，这个方向将在本月19号召开的通往金牌之路会议中讨论，以更全面审视我国的体育发展，不再只局限于特定项目。他说，当局希望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更多运动项目有机会崛起，因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为马来西亚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卫生部副部长 Dr. Hanifat Hajar Tayyip 表示，如有必要，卫生部会升级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在其主页的疾病追踪栏目中加入汉坦病毒疫情追踪功能，以便用户能够更便捷获取有关信息。他说，目前卫生部正在观察和监督，若有必要则会启用这个功能。同时副部长也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目前发现西方国家的情况受到控制，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至亚洲的迹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共28人，星期二5月12号凌晨分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新华社报道，荷兰外交部11号晚

英国首相斯坦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消息说，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和国防大臣希利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此前已有四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过70位工党下议院议员一道呼吁斯坦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针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及韩美同盟现代化等事宜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这是两国防长自去年11月4号在首尔趁着第57次韩美安保会议举行会晤后，时隔6个多月再次会面。安圭博在会上谈到特朗普政府以实力求和平及战士精神等国防理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中两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部第95计划有助于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好啦，听到这首歌曲，汪小米的歌曲叫改变。晚上回来呢会有理想混蛋的这首歌接住你。那么5:20同样都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陈浩宇的歌曲《我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知道吗？交通部长陆兆福啊，他就说最近呢，政府宣布了一个大大大的红包，因为政府正式拨出了1850万 ringgit， 全面启动了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也就是 My B2

下班时间到了，大家准备回家了吗？今天有一个特别棒的消息要分享给全马的中学生和家长们，尤其是正在为上下学交通问题发愁的朋友。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在我们的校园周边其实有很多中学生是骑摩托车上学的，但你知道吗？这当中有不少同学其实是无证驾驶，不是他们不想考，而是那一笔报考费对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真的不是小数目。针对这个现象，交通部长陆兆福近期宣布了一个大大的红包，政府正式拨出1850万令吉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也就是 MyB2S。陆部长坦言，如果陆路交通局现在严格在校门口设路障检查，恐怕不少学校会出现学生跑光光，学校变空校的尴尬场面。为了不让罚款和驾照费成为学生受教育的阻碍，这项计划应运而生。来看看你或身边的朋友符合资格吗？目标群体，全国60万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重点对象主要是中四和中五的同学，核心福利费用全免，政府帮你出钱考取合法的摩托车驾照。部长也强调，这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最重要是希望学生们能通过正规渠道学习道路安全知识，合法安全的骑车上学。各位符合条件的同学，赶快留意学校的相关通知或政府发布的申请详情啦。希望大家考到驾照后一定要记得安全骑行，平安回家。 Red FM 路赛心不赛，资讯我来带。

0: 蔡佩萱的歌曲《Canon in Love》，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今天已经是来到5月12号星期二了，那5月15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那当然呢，就是 SKAS Gas， 也就是沙拉越基本必需品援助金发放的第二阶段的日期。 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啡载你回家。
2: 今天路上塞车吗？如果你正在回家的路上，请小心开车。今天有一个关乎大家钱包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正在面对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请留心听啦。为了减轻大家的日常开销负担，沙拉越政府已经正式敲定了2026年沙基本需求援助金，也就是沙拉越基本必需品援助金 SKAS 的发放时间表。沙政府副秘书拿都斯里阿都拉在迪尔宣布，今年的援助金将分成三个阶段发放，总拨款额竟然高达5亿3980万。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对吧？来，记好这三个重要日期。第一阶段已在3月10日发放，这一波涉及约1亿7960万，有超过85万名受惠者直接在银行账户收到款项。第二阶段定在5月15日开始发放，第三阶段则是年底的11月10日。为什么政府要分阶段发放呢？其实这就是为了确保符合资格的群体在一年四季里都能持续获得支援，不用一次性花光，而是能稳稳地应付全年的基本生活开销。沙政府也强调，这项沙拉越基本必需品援助金计划是协助大家应对通胀、对抗生活成本上涨的重要措施，确保这笔钱能真正交到有需要的群体手中。所以符合资格的朋友们记得检查自己的银行账户，也别忘了把这个好消息转发给身边的邻居和亲戚。 Red FM 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今天谈哪一号人物啊？
3: 给你看。
2: 这我哪儿看得懂？
3: 这是婆罗米文，印度最古老的字母。
2: 写着什么呢？
3: 佛陀和释迦牟尼。
2: 哦，今天是卫塞节，也就是佛诞，又称浴佛节，是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的一天。
3: 释迦牟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出生在古印度北部，是今天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他出生在王族家庭，是净饭王的太子，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公主。
2: 释迦牟尼小时候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成年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加上他的族姓面临灭族的战争威胁，所以对当时的婆罗门教不满，便舍弃了王族生活，出家修道。他先是学习禅定，之后单独修苦行6年，后来认为苦行不是达到解脱的道路，转而到菩提迦耶毕波罗树下静坐思维四谛十二因缘之理，最后达到觉悟。
3: 在佛教中，释迦牟尼被认为是世间最尊贵者，所以弟子和信徒们常以世尊来称呼释迦牟尼。
2: 佛和神的概念不一样，诸佛都是生在人间的凡人，他们是悟道的人。
3: 从明朝开始，中国汉族聚居地尊称释迦牟尼为如来佛祖或佛祖，又或简化合称为如来佛。清代满人则称释迦牟尼为佛爷。
2: 奇怪了，你开始说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那为什么又称为释迦牟尼呢？
3: 释迦牟尼是后人对他的尊称，释迦是他所属的部族释迦族的名称，有能、勇的意思。牟尼又音译为文，意思是人、圣贤、禁欲、修道僧、寂寞，所以释迦牟尼又译作能人寂寞、释迦文佛、能人佛等等。
2: 仁是仁爱的仁，寂寞的寂是寂静的寂，而默是沉默的默，所以释迦和牟尼结合起来就是能人、能圣贤、能禁欲修道、能寂寞咯。
3: 是的，也可以理解为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或释迦族的圣人。
2: 他悟道以后，先向他的侍从等人说法，之后就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教，并组成传教的僧团，奠定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这些。

我们有张信哲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好了，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陈恒的歌曲想走的人从不缺理由，还有吴大文的歌曲啊，安静的稻草人。我们明天早上8点到10点再见，拜。

0: 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鼠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傍晚六点，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2026年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法案在于加强本州稻米产业。作为低碳过渡燃料的天然气将逐步取代煤炭。沙拉越正在制定一项涉及土著法庭行政结构和权限的新法案。新闻内容：第十九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今天进入第二天。沙拉越政府提呈2026年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法案，作为加强州粮食保障的部分努力。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ustridot Stephen Rundiwudom 今天在州立法议会提呈该法案时表示，该法案在于赋予沙拉越更大的权限，以管理、发展和维持州内的稻米产业。目前国家稻米产业受1994年稻米及白米控制法令监管，这一项拟议法案在于完善现有的联邦框架，而非取代该法令。这包括成立一个州级专门机构，监督和协调沙拉越稻米种植和白米生产发展事宜。预料这项法案将提供更全面且可持续的方法，以推动本州白米产业迈向转型。稻谷以及白米局的成立反映了沙拉越政府对五大主要议程的认真承诺。门乱州议员 Loland Zubin 表示，这包括现代化农业部门的努力，提高白米自给率以及赋能本地农民，同时也在于加强粮食安全，并确保沙拉越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此外，该局将成为中央协调机构，负责策划、监管、发展和管理州内与稻米和白米相关的所有事务。他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参与稻米及白米局法案辩论环节时这么表示。州议员威森亚伯伊藏则形容该法案为保护沙拉越粮食主权、经济韧性以及乡村发展的策略举措。他说，白米不只是一种商品，还关系到沙拉越人民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因此，他对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的成立表示欢迎。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将负责监督本州稻米和白米产业的规章、发展以及现代化方面。成立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对沙拉越稻米及白米产业发展来说正是切合时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非常必要的。万林烟州议员 Abdul Yaku RB 在参与辩论时表示，该局能够制定更有序和更具针对性的框架，以更有效的管理和发展州内的稻米以及白米产业。他说，在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法案修正案中，允许颁布稻米发展区是非常重要的，以确保适合种植稻米的地区能够被坚定保护和更有规划地进行开发。此举有助于加强粮食领域的韧性，并保障未来的粮食安全。聋哑州议员 Dayan Noraiza Awan 随后表示，2026年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法案象征着乡村社区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该法案可以为沙拉越未来的经济做出贡献。根据巴达卢巴综合农业发展局的官方发展报告，规划中的稻米粮仓发展区总面积为5100公顷，涵盖 Linga、 Banding、 Sadugu、Biza、 Sumbin、 Grain 和 Endulang 地区。这清楚显示巴当卢巴具备战略潜力，可成为沙拉越重要的粮食安全枢纽之一。因此他说，州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以协调粮食安全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尤其是灌溉、排水和水源管理系统。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局的成立被形容为沙拉越稻米及白米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德亮州议员 Raston Valentine 相信，该局的成立将有助于更有序且有效地规划稻米产业的发展，同时使沙拉越能够制定更符合本州需求和独特挑战的政策。
采取符合沙捞越地理和物流条件的农业发展方案，对于确保州与联邦政府在加强该产业方面能够相辅相成至关重要。此外，他也建议沙捞越政府考虑设立特别机构，比如沙捞越稻米研究所，此举在于加强本地稻米品种发展的研究与创新，使其能抵抗极端的天气并适应沙捞越的土壤条件，包括泥炭地带。彭领州议员杨威慧参与辩论时则建议沙捞越稻米及白米局未来设定明确目标，及中内的白米自给率至少达 60%。 他说这需要附带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和路线图，以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aven 播出的新闻。2026年沙捞越稻米及白米局将加强研究技术转移以及优质作物材料的使用，以提高沙拉越的稻米生产力。巴迪马若州议员 Gajia Likabo 表示，如果没有更好的种子、适宜的品种、稳固的农业实践以及有效的技术转让，稻田层面的生产力提升将依然难以实现。他今天在州立法议会会议参与辩论法案时这么说。早前在辩论环节开始之前，州议会也进行问答环节，提到的事宜包括在沙捞越港务局成立后，沙捞越政府采取多项策略措施。基础设施以及港口发展副部长 Dadoma 蒋仁义表示，这些措施包括转移沙捞越各港口的监管

Abang Himni 表示，政府将用作为低碳过渡燃料的天然气来取代煤炭，同时也在计划逐步终止旧煤电厂的运作。自2019年开始运作的万年烟煤电厂是沙拉越最后一个煤电项目。他今天在立法议会会议回答巴都林当州议员施志豪的提问时这么说。一项关于土著法庭的法案正在起草当中，并将提呈州立法议会寻求通过。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efferson Rami Unya 表示，此举在于加强土著法庭制度，使其与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的地位相等。作为重组的一部分，1992年土著法庭法令需要被废除，并由新的土著法庭法令取代。新法案将涉及土著法庭行政结构和权限的改革。他今天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回答布拉古斯州议员威森亚翁伊藏的问题时这么表示，关于此事的研究早在2020年启动，并于2023年2月全面完成。非政府组织、私人团体和个人受助参与成立老人护理中心和社区支持服务中心。沙拉越妇女以及儿童发展副部长 Dado Rossi Yunus 表示，这项举措对于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至关重要，同时也符合沙拉越为在2028年迈向人口老龄化州属的准备工作。整体来说，沙拉越共有30间乐龄人士活动中心和8间乐龄人士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4月，全州共有12间老年人日间护理中心。他在州立法议会问答环节回答丹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的提问时这么说。

现在重磅新闻提要，2026年上浪月稻米及白米局法案在于加强本州稻米产业。作为低碳过渡燃料的天然气将逐步取代煤炭。上浪月正在制定一项涉及土著法庭行政结构和权限的新法案。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趟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强调，系统性搜集并记录伊班族的文化与传统已是当务之急。这不仅能加深社会对伊班习俗的理解，更能为学校的母语教育提供珍贵的教学素材。他特别指出，伊班文化精髓高度凝练于口头文学之中，包括讲究修辞韵律的班顿，歌颂史诗英雄与生活哲学的雷农吟唱，以及在重大祭典中召唤神灵、极具神圣色彩的提芒祭歌。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多由社区领袖和长辈口耳相传，部长将这些老人家誉为活宝库，呼吁伊班语教师协会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从这些长辈身上抢救具有高度社会与学术价值的民间传说。他提醒，虽然伊班语已进入中学课程，但相关参考教材依然匮乏，官民必须紧密合作，方能确保这些濒临断层的民族智慧在现代社会中薪火相传。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雨天道路湿滑，车速过快时呢，轮胎与路面之间易形成水膜，产生水滑现象。雨天行驶请降低车速，确保安全。我是金华，祝所有在公路上与时间赛跑的朋友一路顺利平安抵达目的地。是傍晚6:19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说也正在回家的下班回家路途上，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古晋市区在5点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啊，正是大家下班时间嘛，下班高峰时间，所以呢下起了那一场雨啊，肯定是让大家平时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到家里了。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的耐心，放松心情吧。我们来听听歌曲，听听故事，可能呢你就会感觉说这路途就不会那么的沉闷或者辛苦了。

0: 飞行。
1: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2: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晋，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1: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3: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4: 傍晚6点24分，您好。一天还没有真正的结束，但是很多人的情绪这时候可能已经是开始慢慢安静下来。这个时间很特别，白天的忙碌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是夜晚的这种孤单却已经是悄悄靠近。有时候呢，人到了某个年纪会发现说，生活不一定会越来越轻松，但我们开始学会和很多事情慢慢和解，和遗憾和解，和失去和解，也和那个曾经很执着的自己和解。村上春树呢就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够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付出了什么。成长好像就是这样，不是突然间变成熟，而是在一次一次经历之后慢慢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生活里努力前行的人。有些礼物不一定是快乐，有些得到也曾伴随着失去，但也许那都是世界用自己的方式温柔地拥抱过我们。送上世界赠予我的，来自王菲。

0: 多少岁不重要，岁岁平安才重要。你好，我是爱上说故事的精华，陪你一起写故事听故事。
1: 刚为大家播出的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有没有感觉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他没有告诉人一定要快乐，也没有劝人一定要释怀，他只是很轻的提醒着说，人生里啊，经历过的每一次相遇、失去、遗憾、成长，最后都会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得到才叫拥有，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些失去过的人、走过的弯路、熬过的深夜，其实也都在悄悄成全现在的自己。世界给我们的不只是答案，还有经历，还有成长，还有学会爱人与爱自己的能力。也许生活从来没有真正的善待谁，但是啊，他也没有亏待认真活着的人。这时候傍晚6:30，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都别忘了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因为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来听听这两首歌曲。为你选来的首歌呢，是周凌峰所唱的《红车接过客》，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还有就是刘若英的其中一首成名歌曲《成全》。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刚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一段村上春树所说的一段话，就是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付出了什么。村上春树呢，他这一句话深刻地探讨了人生的成长和心境的变化，传达出了一个关于人生体验的重要真理。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常常会经历种种的情感，但是当这些情感不再引发强烈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和内心的平静。这句话就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积累，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冷静，对于外界的刺激就不再产生过于强烈的情绪波动。当曾经让我们心动感动愤怒悲伤的事物逐渐无法再唤起同样的情感的时候呢，这并不是我们变得麻木，而是我们内心愈发的深沉和平静，对于生活的体悟更加丰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经历了许多，也学会了处理情感和情绪，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对于外界的变化和挑战就更具有这个适应性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自己的情感，不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和行为。那么在繁忙和喧嚣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宁静才是真正的智慧。好，来再给您选来另外一首歌曲，梁静茹所唱的《偶阵雨》。歌曲之后呢，将为您来说一个故事，就是一对情侣在一次的旅行之后就分手了。我不知道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的感觉，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但是呢很常你会觉得说总是一个人在撑着，一个人在计划着，然后感觉上实在是撑不下去了。那么歌曲之后来听听这个故事，也许会给您一些的感悟。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来跟你说这个故事。在飞往日本的班机上，一对情侣，他们看起来很普通，没有吵架，没有冷战，甚至一路上讲话都很平静。但不知道为什么，空气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感。一开始呢，只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像是行李谁整理，护照有没有带，等一下下飞机先去哪里，要不要先吃东西。女生呢会一直提醒，充电器有带吗？入境资料你有截图吗？饭店地址记得吗？而男生呢，很多时候只是回答，我不知道，不是你有准备吗？你不是都会弄好吗？其实每一句话都不重，也没有谁特别凶，但这些话呢，一句一句累积起来，气氛就慢慢变得有一点沉。后来空服员发入境卡，男生开始翻包包找笔，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跟女生借笔，女生递给他，顺口说了一句，你怎么每次都不自己准备？那句话不大声，甚至不像责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见的那一刻突然会明白，有些感情不是突然变差的，也不是因为一次的背叛，也不是因为某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很多次，算了，没关系，很多次的，我来就好，很多次的，他应该会改吧。最后，这一切呢，慢慢累积，都会成为了一句，其实我很累了。飞行途中，他们还是聊着一些很日常的事情啊，说着下雪了没有，饭店附近有什么吃的，明天先去哪里。可是呢，突然间女生轻轻说了一句，我不是生气，我只是有点累了。那句话很轻，轻得像只是随口说说，可是那一瞬间反而比前面所有的不耐烦都更加的真实。因为真正想离开的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不爱了，而是撑太久了。是一次一次的期待落空之后，开始不再期待了。快降落的时候，男生在填这个入境卡的最后一栏，他停了下来问女生，紧急联络人，这里要写谁呢？女生看着窗外的云，很安静，隔了几秒他才说，写你家人吧。男生愣了一下，他笑了一下问说，以前不是都写你吗？女生没有看他，只是很平静地说，以后不用了。那一刻很奇怪，没有眼泪，没有争吵，没有谁歇斯底里，可是突然你会感觉到那段感情好像就在那一刻慢慢落地了，不是崩塌，而是放下。飞机降落后，他们还是一起走，一起拿行李，甚至还会互相的说小心哦，谢谢。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有些东西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就像两个人还在同一段旅程里，可是心已经没有走在一起。最后结局是一对情侣因为一次旅行而分手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有没有让你深有感悟？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生活中有时候也会有人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吧，你觉得你总是一个人在努力在撑着，到了最后实在无法撑得下去。很多感情呢，不是输给大事，而是输给那些很小很日常的瞬间。谁堕作一点，谁少想一步，谁总是在照顾，谁慢慢变得理所当然。那些当下都不严重，甚至小到让人觉得这有什么嘛。可是呢，时间久了，那些小事就会慢慢变成了距离。我们都以为爱是轰轰烈烈的东西，是告白，是承诺，是惊喜，是永远。可是呢，要明白的是，很多时候爱其实很小，爱是有没有记得带笔。 有没有在对方开口之前先替对方想一步？有没有在对方还没有说累之前主动多做一点？因为真正让人失望的从来不是一次巨大的伤害，而是长期的只有一个人在撑着。飞机一定会降落，有些关系也是，只是希望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等到快落地的那一刻才突然发现原来彼此早就已经走远了。先对人好，别人才有机会对你好，先对人笑，别人才能微笑回应你。但是如果你发现对人好却没有收到回报，对人笑却被冷漠回应时，你要记住的是，你的好与笑是从内心发出，不是为了收到对等的回馈，哪来只是为了与人交换利益。当你能够有力量用微笑去面对世界，你已经收获了你的礼物了。你好，我是爱上说故事的金华，陪你一起写故事、说故事、听故事。好了，我们最后两首歌曲为你选来了姜育恒所唱的《最后的温柔》，以及一首老歌林淑荣、李茂山合唱的《分手》，作为我们今天故事的结束。我们下星期二同样时间再来听故事。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2: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3: 晚上7:05，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你是不是也在等待着每星期二这个节目的播出呢？上周末在一间超市，原本是有点急躁的，因为超市太多人了，不论走到哪里啊，这购物车好像就要跟其他顾客碰撞一下。正当我就想说尽快来结束这个采办的时候呢，突然有个粉丝就在我的前方对我喊话，他说每个星期二啊都在等你说故事。哦，那个瞬间原本有一点烦的心情瞬间转变了，而且电量好像突然间就充满了电力，又很有战斗力的继续的购物。是的，金华是个凡人，偶尔需要大家为我加油打气。那我就谢谢大家今天在帖子下的留言，真的非常的踊跃，也看到大家的祝福了，真心感谢大家。当在这帖子下呢看到的留言很多写着童年故事哦，有深受感触的地方，因为有一些人的童年故事好像也跟我有一点相似，非常的被触动了。好了，虽然说看到那么多则的留言有一点高兴，但是也有一点担忧，在想着这两星期啊能不能够完全的顺利的都把大家的留言和故事都给播出了。好了，我继续加油，这时候我就不多说了，来看大家的故事。先来读出这位朋友柔佛新山加加普来的黄灵腾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高山的黄毛丫头18变。他说，小时候的我呢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头发总是乱乱的，脸上常常沾着泥巴，却笑得特别的灿烂，大人们都说我调皮捣蛋，一刻也静不下来，不是爬树就是下河摸鱼，不是追着鸡鸭跑，就是在院子里和邻居的小孩疯玩到天黑。那时候的天空好像特别蓝，阳光也特别的温暖，放学后书包一丢就往外冲，完全不懂什么是烦恼，只知道肚子饿了就回家，天黑了就听妈妈的呼唤声，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是我记忆里最安心的画面，照火的光映着她的脸，也照亮了我整个童年。小时候的我其实很倔强，跌倒了不哭，膝盖擦破了皮也只是拍拍灰尘继续跑，总觉得自己很勇敢，什么都难不倒我，直到慢慢长大才发现，原来那些所谓的勇敢是因为身后一直有父母默默守护着。记得下雨天，我喜欢赤脚踩在泥水里，溅得满身都是，却笑得像捡到宝一样的开心，那种简单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的珍贵。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却有最真诚的笑声和最单纯的友情。小时候的我总盼着快点长大， 以为长大后就可以自由自在，不再被管束。可真正长大以后才明白，童年的时光才是最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被嫌弃的唠叨，被责备的顽皮，被追赶的黄昏，如今都变成了心里最怀念的回忆。如果可以，我真想再做一次小时候的自己，哪怕只是一天，再听一次妈妈的呼唤，再闻一次饭菜的香味儿，再和伙伴们在夕阳下奔跑。

这首歌曲非常的短，只有1分48秒。好，我们继续来看古今的蔡强花选择的歌曲呢，是静静的河边，为你安排了是张璐的版本。你说70年代我时常在周末的午后啊，带一卷缠在原木框的吊线前往明达华的亚达林河边垂钓。那时候有一条新开辟的柏油路，一直通往明达华河边的一座木码头，马路的两边是茂密的亚达树林，四周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新建的码头也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寂静。我把车子停在路边，单独一个人走入亚达林河边，完全将鳄鱼蟒蛇之类的危险性置之度外，不曾担心过什么。我喜欢在亚达树的树荫下垂钓，微风习习，非常凉爽。那时候刚好在河边有一座四方形的混凝土平台，不知道作何用途，正好可以坐在上面垂钓，是一处理想又舒适的地方。当年沙捞越河口尚未修建水闸，涨潮的时候水流相当湍急，我用去了壳的小虾为饵，每次上钩的都是两个类别的猫鱼，它们的鱼鳍有毒，需要用钳子剪掉，偶尔会有馋嘴的小黄鳝来吞饵，紧紧的困卷在钓钩上，难分难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线钓线剪断。我爱垂钓，往往不在意收获的多寡，为的只是享受那一份乐趣，沉醉在自然环境之美。宁静的河边，只有微风吹动着亚达叶，啪啦啪啦地发出大自然美妙的音乐，还有蓝背白胸翠鸟清脆的啼叫声，遥望着对岸的景色，美不胜收，自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境界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接下来呢，就是柔佛新山江家浦来的林珠儿选的歌曲呢，是陈杰的《往事难追忆》。他说，母亲节是在每年五月的第二星期日，这是一个为了感谢母亲、歌颂母爱的节日。这是对我来说，这个日子如今多了一份难以放下的思念。今年是我妈妈往生的第二年，原以为时间会让人学会坚强，学会释怀，可是每当母亲节来临，想起她，我依然会不由自主的泪流。那种思念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淡去，反而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显得格外清晰。过去的每一年母亲节，我都会陪伴在妈妈身边，也许只是一起吃顿饭，说几句话，或静静地坐在她身旁，但那样的陪伴在当时并不觉得特别的珍贵，直到失去了才明白，那些平凡的相处原来是人生中最难再拥有的幸福。这两年来，因为失去了妈妈，我也不刻意庆祝母亲节，并不是不想过，而是每一次想起，心里的悲伤都会悄悄涌上来，让人措手不及。有些痛并不会大声喧哗，它只是安静地存在着，在某个熟悉的日子里，轻轻地提醒你，有一个你再也见不到的人，依然住在你的心里。也因此，我总想奉劝身边的朋友，父母健在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多的陪伴，别总以为来日方长，别等到失去了才在回忆里追悔与惋惜，有些下次其实并不会再来。今年的母亲节，我人在新山，孩子们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没有张扬，没有热闹，只是为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庆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母爱的延续原来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一份体贴，一句关心，一个温柔的陪伴。虽然妈妈已经不在了，但孩子们的心意啊，却让我感受到一种被爱包围的温暖，那种温馨不喧哗，却足以让人红了眼眶。母亲节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个节日，它更像是一封写不完的思念，一段放在心底的牵挂。妈妈的身影或许已远去，但她留给我的爱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静静地陪我走过往后的岁月。在这个属于母亲的日子里，愿天下的母亲们快乐，也愿我们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珍惜，好好陪伴。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来，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张娘青啊。想点的歌曲呢是不属于80年代的歌曲啊，所以我另外为你安排了另外一首歌曲，想送给你这一首歌，刘家昌的《鼓励》，希望你也会喜欢。你说，送给一个陪伴了我52年的人，我的老伴。很多人都说时间久了人会慢慢放下，可是我才明白，有些人不是用来放下的，而是用来一辈子记住的。我和他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有着平平淡淡相守一生的幸福。以前的每一个早上，我们都会一起去吃早餐，一张小桌子，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一边吃一边聊天。如今想起来，最平凡的日子反而成了最怀念的时光。吃完早餐后，我们一起回家，他在果园里采水果，我就帮忙卖水果。生活虽然简单，但只要有他在，我的心里特别安心。傍晚一起吃饭，晚上在同一个屋子里休息，那间屋子虽然不大，却装满了我们52年的回忆。后来他生病了，那一年九个月里，我每天从早到晚陪着他，不敢离开半步。我看着他一天天变得虚弱，心里很痛，却什么都做不了。直到那一天他离开了，他走后，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早早醒来，可是再也没有他陪我一起去吃早餐了。每次经过我们以前坐过的位置，我还是会不自觉地看着对面，仿佛他还坐在那里。快两年了，我依然放不下他，但我慢慢明白，有些悲伤不需要让别人看见，只要静静放在心里就够了。所以今晚啊，阿妈很抱歉，我没有帮你播出这首歌哈。啊，你说要把这首送给他，那希望说我星期四早上我会记得这一首歌曲，特别星期四早上我做早班的时候，在7到8点的时间来为你播这首歌。今天晚上就无法为你播出了，因为不属于80年代的歌曲。他说你也说要送给现在的自己，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思念留在心里。最后我想对他说，你放心，我会好好过日子，但我也会一直想你。好，来，我想送给你这一首歌，刘家昌所唱的《鼓励》。

好嘞，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来自书的黄奕娟，选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洪荣宏所唱的《思念你》。要说的故事呢是曾经拥抱过，又是一个让人心心念念温馨的五月风啊，他正轻轻地吹送着动人的旋律，在空中飘扬，歌颂着母爱的伟大。只可惜母爱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从十岁开始就永远成为了一个空号。回想小时候妈妈还在的时候，我每天笑口常开，动不动就喜欢赖在她的怀里撒娇争宠。当她在人间消失的一瞬间，我变得愁眉苦脸，不喜欢与人说话，总喜欢躲在角落偷偷哭泣。当妈妈还在的时候，每逢星期天一大早，我总是欢天喜地地跟在她的身边一起上教堂，他参与他的诗班练唱，我参与我的主日学活动。当妈妈还在的时候，印象中每一年的校庆节，主日学老师总会送我一朵漂亮红色的小花。自从妈妈不在之后，却换了红白色的小花。记得我曾经对老师说，我比较喜欢红色的小花。老师轻轻摸着我的头解释说，红色是代表父母都在，你妈妈已不在了，所以才给红白色的花。我似懂非懂，只是顿时觉得整颗心难受的好想哭，但哭不出来。我默不出声，选择让泪水往肚子里吞。在成长的过程中才知道，一朵小花叫着康乃馨，或者就是象征着伟大的母爱。虽然失去了母爱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还是要感恩，因为我至少也曾经拥抱过一段美好的小幸福。如果有来生，但愿我们还是一对母女，而且长长久久的陪伴彼此，过着每天都是母亲节的生活。借此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健康快乐，明天会更好。

好，来继续是斯里亚曼的黄丽晶选的歌曲呢，就是这首林竹君的《寸寸相思为了你》。他说母亲节啊，每一年这个日子总会让我停下脚步，静静想起一句最简单却最真实的话，世上只有妈妈好。亲爱的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是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也是您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换来我今日的平安长大。小时候不懂事，总以为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长大后才明白，原来那是一份无条件无保留的爱。在人生的路上，我曾迷惘彷徨，也曾跌倒受伤，每当我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头一看，你始终站在我身后，默默守护，从不缺席。你的眼神是我最安心的力量，你的叮咛是我最温暖的依靠，你教会我勇气，也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念。天地很大，世界很远，但我始终走不出你的牵挂。不论我走到哪里，心里总有一条线牢牢地连着您，那是家的方向，也是我心中最牵挂的地方。妈妈，我不奢求荣华富贵，只愿你平安健康，愿时光放慢脚步，不要在您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让你永远年轻，笑容常在。将来无论人生的路如何转弯，我都会记得您是我一生最深的牵挂，也是我永远的依靠。在这个属于你的日子里，我想轻轻地对你说一声，妈妈，谢谢你一路的陪伴，我永远爱您。祝我最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继续有来自第二神奇班杠的范爱玲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 Daniel Boone 的 Beautiful Sunday。 他说在这事物繁多的时代里啊，当今人生一般都会比较忙碌，选择外食的举措在某些时候还是无可避免的。只是在不久之前，一个地方性的热门居民交流网页近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在市区的某间餐厅里啊，所提供的销售食物卫生方面出现了状况，让许多用餐的顾客们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的阴影。食物卫生会浮现类似倒胃口的问题，仅仅是在脑袋里想象一下，自己都会毛骨悚然。自己经常都有与好朋友到市区那里享用饮料美食的惯例，在那里很多时候都是看不到其食物的处理方式，但吃到美味的食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相当美味可口。有时候自己会幻想一下，若是有机会给我看到处理食物时的卫生出现不当，应该再好吃的食物都会觉得反胃恶心吧。还有通常每当在外用餐的时候呢，都会是给自己做一些防范动作，避免吃到不干净的食物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之一。确实当我们在外用餐的时候，为了保障饮食卫生与个人健康方面，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我和朋友们在外享用佳肴都是尽量的选择热食，特别是煮熟的食物，我们很少会挑生菜之类的餐食，尤其是容易携带病菌的这个食物，以减少食品中毒的事故。而趁着享用美食时大家都必须要摘下口罩的那一刻，都会妥善存放好自己的口罩，通常都会将它内侧折叠放入干净的袋子里，避免用餐过后再戴上时受到污染。而在买单结账的时候，肯定也是减少使用现金付款的方式，通常都是也以这个电子支付方式来进行。一般当我们用餐结束之后呢，都会缩短在用餐地点的停留时间，不会过于长久时间在那里继续聊天，我们都会继续尽快离开那人多的餐厅位置。

好了，听过了这首英语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7:42呢。在收听的是 RFM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我是金华，继续有十七里新生村的杜秀英选择的歌曲呢。我只能为您另外改为安排另外一首歌曲啊，张小英的《女人的眼泪》。你说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生呢、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女人都会有经历过。母亲节的到来，我想分享关于女人的一生。有人说一个家庭最大的靠山是男人，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家庭最稳的依靠往往是女人，就如同我杜秀英。女人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却默默撑起了一个家庭的温度。清晨第一个起身的是她，忙着准备早餐，夜里最后一个休息的也是她，还在想着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做好。孩子生病时是她最焦急的守在床边，丈夫烦恼时是她在一旁默默安慰，老人需要照顾时他也总是尽心尽力，从不轻易的喊累。他就像一盏灯，不张扬却一直亮着，照亮了整个家。很多时候女人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家庭，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孩子，年纪渐长又操心家里的大小事务，她或许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把全部的爱都放进了这个家。一个家庭是否温暖，其实常常取决于这个女人的心。她若善良，家里就多了一份包容；她若坚强，家人就多了一份依靠；她若乐观，整个家都会多几分的笑声。所以一个家庭真正的福气，就是有一个善良、坚持又愿意付出的女人。她也许平凡，却是这个家最安稳的港湾。愿天下所有为家庭付出的女人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因为有你们，家才有温度，日子才有光。

继续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黄云堂，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萧芳芳的妈妈好。他说，没有良言给予的说辞，没有大费周章的庆祝，五月是温馨的日子，到处弥漫着康乃馨香味，母亲节是感恩的日子，母亲的爱是无私的，是真挚的，只有贡献不求回报，歌颂母爱的歌曲随处可听。母亲节是伟大的母亲们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孩子们都会为他们大肆庆祝，没有鲜花蛋糕的母亲节，因为我们都不是浪漫的人，不喜欢形式，我们不重视仪式感，母亲节只是个仪式，只要孩子们有这份心意，我已心满意足，只要孩子们孝顺，天天都是母亲节。婷婷在世的时候都会买两束鲜花，两个蛋糕，一个给我，一个给家婆，却没有为自己准备。不止母亲节，任何节日都是买两家人的份。自从婷婷走后，我们再也提不起劲庆祝母亲节了。前几天儿子问我星期天要去哪里吃，你想吃什么，我对吃没有什么奢求，而且我也吃不多，所以不怎么喜欢出去吃，除非有人跟我分享，我连一碗干捞面都吃不完。结果儿子买了披萨来应景，意思意思，算是庆祝节日不留白，很平凡的人生，对不？祝愿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你好，我是金华，陪你一起写故事，听故事。好，来，我们继续。这位朋友是来自雪兰莪州松该部落的董华仔，选择的歌曲啊，就是这首广东歌曲，许冠杰所唱的《最干要猴王》。我不知道这样的广东话是对还是错的了哈，因为我的广东话真的是麻麻的呀，不太行的。只以前常有看这个港剧，还会一些些，因为现在很久都没有看港剧了，所以很多都不知道要怎么说。希望如果说这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懂这个广东话的朋友，可以纠正一下。好嘞，我们继续来看。董华仔呢就是说，交笔友的潮流属于是一种时代特定的举措，它尤其是在许多70后或者80后年轻男女们集体回忆。在那个时候呢，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啊，通过信件这种慢节奏的交流方式，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挚而虚幻的友谊。记得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结交笔友，当年交笔友的途径啊，都是预先将自己的名字地址，甚至是把兴趣爱好刊登在各大杂志里，好让各地喜欢交友的朋友呢作为选择的对象。之后许多来自各地的朋友就是通过购买杂志或者画报上的征友栏寻找合适的笔友对象。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期啊，笔友之间以笔会友，分享彼此的生活心情与秘密等等。那种邮寄出去的信封之后都会满怀期待的等待回信的过程，如今回忆一番，它如同是一种难得的慢生活节奏，特别是神秘与憧憬向往期待方面。趁着收到回信之前，对笔友的样貌个性等都有着充满幻想的感觉，这种不确定性还可带来不少的奇妙体验。在当年的现实生活之中啊，某些不想和别人说的话，在自己拥有了笔友之后呢，就像是有了一个新的倾诉这样。那么还有一些不想在现实中交朋友的人，或者自己不擅长与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时，也会相同等于就多出了一个新朋友了。而且这类的朋友们不需要每天与我们面对面做交流，自己也不用担心会说错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记得那时期啊，我一共结交了60多位的各地笔友，有来自国内的，但还有部分是海外的朋友。自己很怀念以前交笔友的日子，记得当年每天放工回家，冲了凉，吃了饭，就开始晚上第二份工作，那就是写信和回信给笔友了。在那期间还有自己锻炼语言与写作能力的最佳时刻，尤其是交到这个跨国笔友们，还可以显著的提高华语之外以及其他外语的读写能力，同时还能够通过分享生活从中提升自己文字表达。记得那段年轻的日子，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信件，尤其每逢农历新年收到笔友们寄的贺年卡和生日卡，真的好开心哦。特别是一些笔友们的纪念性照片、信件保存、生日卡或者小卡片之类，至今我依然还是保存着，偶尔得空自己还会拿出来回味一下。这类的宝贵珍藏品自己相当理解，值得回味的事啊，不只是在成功方面而已，而是本身愿意出尽全力去做好的那件事，无论结果成绩如何，它都会成为他日让我聊得津津乐道的事。这或许也就是自己人生的难忘乐趣之一吧。

嘴干要喉丸呐、啊。好了，来，有人说我的广东话说的不错，谢谢。好，来继续，我们来看八打零的妹妹选择的歌曲哈，是《爱的旅途》，我为你安排了这庄雪中的版本啊、你说。旅行等于快乐。昨天一位朋友提到，他有一个当银行经理的亲戚，总是放不下工作，每天啊埋头苦干，从不去旅行，不懂得快乐。我听了不仅在想，旅行就代表放得下，旅行就等于快乐吗？其实我认识不少人，他们不爱旅行，不是因为没有钱，也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单纯的觉得在家更自在、更踏实，不需要去东奔西跑。就像我的嫂嫂，到了她这个年纪，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任务是非常自由的。最近她去台湾探望她的亲戚，本来是可以多待一阵子，但是她却匆匆的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她想念这里的朋友，也放不下日常参与的活动。对他来说，熟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至于我呢，我当然喜欢旅行，也享受旅行的喜悦，但如果没有旅行，我一样过得自在充实，因为在这里我生活的节目啊，已经足够丰富精彩。我发现很多人不自觉把旅行和快乐画上等号，但现实是旅行并不一定如想象中美好，可能花费太高，可能航班延误，可能全程参宿，跟团旅游时时间被购物占据，吃住不如预期，甚至同行的人也未必合拍，原本期待的美景也可能让人失望。如果一个人一年只有一两次旅行才感到快乐，那剩下300多天呢？难道都在等待、忍耐，甚至不快乐的度过吗？如果是这样，那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不是要不要多去旅行，而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否过得太单调、太空白。朋友们，我想说的是，走出去看看世界当然是件好事，它能让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也带来短暂的兴奋与喜悦。有机会去旅行当然很好，但如果一整年的期待都寄托在那短短一两周的假期上，那未免太可惜了。因为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其实都在没有旅行的日子里，与其等待远方的快乐，不如用心经营眼前的生活，让平凡的日子也能有温度、有节奏、有意义。真正的快乐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值得回味的记忆。今天我也是在旅行中分享故事，是倍感开心与充实的体验。

好，我们这时候接下来要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来自古晋十里的赖顺和，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张小英的《含泪的分手》。他说想起了2020年电台首次在 Viva 主办的听众见面会，那时候活动时间是傍晚7到9点嘛，我在这个点唱歌友们的邀请下一起去参加。当时我真正见过面的点唱歌友啊其实不多，所以大家特地约好了早一点到现场聊天，聊着聊着电台主办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那时主播们轮流在临时舞台上介绍自己，以前只是在电台里听声音，从没有见过真人，心里还以为播放旧曲的主播应该都有一点年纪了，结果看到完全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竟然是一群年轻又帅气美丽的主播，真的让我感到很意外。当晚见到的主播有佑纯、志斌、俊仁、廷健、明丽、金华、文秀、小兵和素佳。顺腾，我觉得我必须要纠正一下，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 Viva 的这个活动呢我应该是没有参与，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度假，我很确定我是没有参与。俊仁呢，在那个时候俊仁早就已经是离职了，他已经没有在古晋，所以我有点好奇怎么你会写下这个俊仁哦。俊仁怎么会呢？没关系啦，至少是说你还记得这几位哈已经离职的同事们，还是谢谢你的。那你说现场除了节目互动之外，主办单位还送这个日历，也出了几道简单的问题让大家回答，赢取礼物，气氛是非常的热闹开心。到了节目尾声，主播们还亲切的和大家合照签名，一直到活动结束，大家还是依依不舍。转眼间，如今有一些主播已经离开电台，或许他们都有了更好的发展。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呀，但他们曾经在电台里陪伴听众的声音，还有那些美好的节目与回忆，都会永远留在喜欢收音机节目的听众心中。还是谢谢你，顺腾。

0: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歌是一种快乐。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往的回忆。
1: 好，来继续是雪兰儿的汉文呢、啊。想听的歌曲呢，就是郑盈秋的这一首《天涯我独行》。他说：“做人莫太近，就是一种精深的处世智慧，时刻提醒我们做人做事呢，不可太极端或者太绝对，必须懂得留下一些的余地。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对他人的宽容，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因为凡事做到极致，反而更容易走向反面，尤其在人际关系或者利益分配之中，太过贪婪与强。”强势也更容易将事情做绝，导致自己没有任何的退路。时常都会听到长辈们这么说，凡事不可去得太近，缘分势必迟早耗尽，意思就是做人不可逼人太甚的意思，更加不可随意对他人过分欺压，凡事不留余地的给他人，就相等于是不留余地给自己。如此的态度做人，迟早终会有一天可能也将自己带入窘境里。事关待人处事温文尔雅的原则，它就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智慧。得饶人处且饶人之道理，能让我们的人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具备有这样宽容的态度的人啊，不仅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有助于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每天在自己的生活中坚持原则的同时，我也懂得妥协和留白，相信这更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与自己内心的和平。一般在处事讲话方面都会留下一些些的余地，格外注意自己讲话言辞，处理事物不会做绝，更不将自己的话说死。就譬如当我们泊车的时刻，务必前后都给留点空间，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好，来，这时候有古静的雪碧兰选择的歌曲，千百惠的母亲你在何方。她说，妈妈你在天堂好吗？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每逢佳节总觉得格外思念，梦里还能见到您，醒来却只剩下湿透的枕边，那一声妈妈再也没有人回应。从前每到母亲节，我们兄弟姐妹总是想带你出去聚餐，可您总是婉拒，你说外面的食物太油腻，自从做了心脏手术后只能吃一些清淡的，在家简单的煮一餐反而更安心。那时的我们总觉得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却没想到有些时光一转眼就成了回忆。你常常叮嘱我们，天气冷要加衣，记得按时吃饭，不要太省。那些看似平常的碎碎念，如今回想起来句句都是最深的牵挂与爱。如今您不在了，家里少了您的身影，也少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但你的教诲与关怀早已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无论你走多远，您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提醒我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妈妈你放心，我们都会好好的。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无病无痛，安然自在，而我们会带着您的爱继续走下去。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8:22啊，过得是真快。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古晋的田明天嘛，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黄清源的这首《我在你左右》。他说的是过不久所种植的果树有收成了，山竹、红毛榴莲、芒果、香蕉和菠萝蜜，还有一个好久未开花结果的水晶果，也叫做巴西龙眼。有些果树才开始开花，有些果树已经快成熟了。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看到自己种的果树已开花结果，心情也很愉快，很有满足感。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好，来国际马丹在野羊思国选了这一首歌曲，凤飞飞所唱的《遥远近相思》。他说勾起了当年在师傅从事摄影工作的那一段回忆。那时候呢，照相馆楼下那一间电器行经常播放新加坡歌星朱江唱的《往日的旧梦》。在过去一间是中药店，我还记得啊，当年的信件都是寄放在那里转交给我。右手边则是一间五金店，几年后重游蓝冰街才发现许多店铺啊早已易主了。不过中华小学、国泰戏院还有新化补仙工会还依然的在原来的旧址，让人看了特别感触。照相馆对面有一间咖啡店，那时候一盘干盘面才3毛钱，加肉也不过5毛钱，而且还包送到。现在回想起来啊，那个年代的物价真的是便宜的让人难以相信。每到晚上休息的时间，就和一帮朋友到附近的娱乐场所登台唱歌，随便乱唱一场，台下跳舞的人依然是跳得津津有味，气氛十分的热闹。星期天的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去看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师屋回古晋的那一年，师屋市区还发生了水患，街道都被淹没了。如今想起那段青春岁月，依然让人无限怀念。

好，来，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这则的留言呢，就是来自槟城的阿杜啦，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陈百强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他说，在我身边周围的确有着许多的现代年长者，每天不停的接触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而且这样与电子产品的贴近啊，还已经成了一种趋势。虽然大家普遍上都知道，社交软件或者视频闲聊是能够让老年人们与远方的亲属家人保持及时的联系，在降低孤独感与抑郁风险之余啊，还可以刺激智力与大脑活跃，预防痴呆，提早，同时还有助于反反认知能力的退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无形的电子产品吸引力绑架了，我家里的杂波郎啊还这样认为，逢是有我待在家里的时刻，无论是在客厅、写字台、睡床或者马桶上，在许多的时候呢，都是在低着头盯着屏幕的。而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还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延伸，导致我经常都是机不离手的。确实回想自身现在的日常，即使是有放松的片刻，我还是必须承认是难以抵挡电子产品的勾引与诱惑。就在前两天庆祝母亲节一起享用晚餐的时刻，媳妇还对我说，现在的社会网瘾老人开始越来越多了。随着科技互联网的普及，即使许多老年人沉迷于网络里，只要有一些自律能力下降之情况，就会相当轻易的出现沉迷的情况而难以自拔。说实在，科技互联网这一把双刃剑呢，对现在的乐龄年长者们的生活一样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就以长期盯着屏幕来做分析，肯定会容易引发长者们的视觉疲劳，甚至加重某些眼部的病变。当然还有用上过于太久的时间低着头刷手机，就会导致颈椎、椎腰、腰椎的过大压力，而引起手臂麻木或者颈椎病等等的问题。虽然自己很理解这两位亲近女人的劝说，目的是想改变我拥有的欠佳态度，但是在现阶段自己感觉到本身还是很轻易就会沉迷在其中。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类电子产品的功能确实很先进又好玩，自身也曾与雪州、古晋、柔佛、斯里亚曼各地歌里寻他千百回的粉丝们交流讨论类似的话题，大家的见解几乎都是一致，凭着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他们的视觉与听觉等等功能就能够给予听众们带来无限乐趣以及许多愉悦感觉，真是令我们爱不释手啦。

听过了这首偏偏喜欢你，接下来我们读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的留言，其他留言将会留待下星期二来播出了，所以下星期二是没有发出新帖子的。古晋的田友人啊，选择的歌曲是林淑荣所唱的《母亲的思念》，他说母亲节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啊，过去的是吧，刚刚过去啊，好啊，有人祝你生日快乐，虽然有一点迟哦，还是祝福你。那你说以前呢、啊，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日子，因为他把母亲节和我的生日连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总是开心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有蛋糕，有祝福，更有妈妈陪在身边。可是如今妈妈已经不在了，这个原本充满欢笑与温暖的日子，如今却多了一份思念和遗憾。每当母亲节来临，看着别人陪着妈妈庆祝，听着一句句母亲节快乐，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酸楚，因为那个曾经为我庆祝生日、叮嘱我照顾好自己的妈妈，再也听不到我对她说话了。长大后，我才真正明白，生日从来不只是属于自己的日子，更是母亲受苦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一天。以前总觉得理所当然，如今失去了，才懂得那份母爱是多么珍贵。妈妈在世时，总会记得我的生日，也总会轻声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短短几个字却胜过世上所有的礼物。如今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回忆。母亲节遇上生日，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双重的喜悦，对我而言那、啊、却是一份带着思念的纪念。妈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你给予我的爱从未离开，它一直留在我的生命里，陪着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也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以及对全世界的妈妈们献上一生最真诚的祝福。母亲节快乐，也祝大家平安幸福。好，感谢所有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也谢谢大家在帖子下的留言，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也看到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呢，除了这首歌曲就是林淑荣的《母亲的思念》，接下来还会为大家播出那这几首歌曲，就是在我们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有一些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啊，那就是唐尼所唱的《风儿替他采》，还有于天的《一个陌生的女孩》，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以及姜育恒的这一首歌曲《孤独之旅》。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再会，下星期二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时候，我一步也离不开你，常常牵着你的手，紧紧地拉着你的衣，真怕就会失去了你。现在想起来，我笑我自己，可是什么时候，妈，你能够再让我牵牵你的手，拉拉你的衣呢？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0: 去那洋娃娃，手里弹出吉他，我的好妈妈。
1: RTM News, bringing you the latest on the happenings in Sarawak.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雨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在身边。
1: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要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

0: Madani 唱名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来轻说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与齐和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许素佳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议会通过2026年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沙拉越议会通过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强化经济治理。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通过探索深海渔业领域，强化沙拉越渔业领域的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议会昨天通过2026年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共有31位朝野议员热烈参与辩论，而该法案也获得了29名议员的表决支持，继而通过。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Dr. Steven Randy Utom 在提呈有关法案时表示，这是加强沙拉越粮食安全的部分努力，以确保人民拥有稳定的白米供应。此外，该法案旨在减少对外部来源的依赖，并提升长期的可持续性。沙拉越政府也计划通过上述法案成立沙拉越稻米局，作为沙拉越政府机构，以监督产业，进行监管，协调及支持全沙拉越的稻米种植与生产的发展。克兰州议员 Fred Bullock 在较早前的辩论环节中表示，沙拉越稻米局的成立是一项重要且具有前瞻性的举措。该机构将成为主要协调方和关键推动力，以引领沙拉越的稻米与白米产业的转型。同时，沙拉越稻米局也是推动农业生态系统迈向更加现代化、高效和一体化的催化剂。巴克拉兰州议员巴鲁变相信，成立沙拉越稻米局可以强化沙拉越的稻米产业，并保护本地农民的利益。同时这也有助于推动多个本地稻米品种的发展，例如巴克拉兰的阿丹米，并通过更完善的研究、生产与营销来实现。昨日在沙拉越议会进行提呈并获得通过的2026年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旨在加强沙拉越的白米产业与粮食安全。在该法案获得通过前的辩论环节中， Bukit Semuja 州议员 John Ilus 表示，沙拉越稻米的自给自足水平维持在 32% 左右，仍有 68% 是依赖进口。他说，政府放眼在2030年前将稻米的自给自足水平提升至 68%， 并通过新种植区和现代农业实践来达成以上的目标。此外他还建议让达雅族群体参与稻米发展项目，以确保更具包容性的利益分配。2026年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对沙拉越来说十分重要，是应对全球粮食供应不确定性的防线。在较早前的辩论中， Daro 州议员 Dr. Safi Ahmad 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供应链断裂和进口白米的成本上升，提醒沙拉越必须拥有本身的监管体系。成立沙拉越稻米局有助于保障沙拉越境内的白米供应，同时保护小农户以及土著习俗地 NCR。与此同时，昨日的沙拉越议会会议也通过了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该法案由沙拉越副总理 Dr. Amar Dagas Onga Mbas 进行提呈，并在11名议员的支持下一致通过。 本身也是沙拉越第二财政及新经济部长的 Dato Omar Dugas Ong Mbass 表示，上述修正案旨在加强治理并更新关键定义，以符合现代化企业实践和当前的产业格局。同时，议员们的建设性提议也被纳入考量，以便在未来可更好地落实和执行该修正案。在2022年，世界银行曾受邀评估沙拉越政府所属的公司，包括法定机构、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以及关联公司的治理实践。德巴杜州议员 Dr. Simon Sinambada 昨天针对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进行辩论时表示，有关修正案在提升该机构的企业形象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该修正案还能强化治理体系，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者进入沙拉越。他指出，主要的变化包括机构重新品牌化、改善管理机构以及设立新职位，以加强组织的运作。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也旨在确保该机构更加现代化和具备竞争力，符合沙拉越经济发展的愿景。同时，达若州议员 Dr. Safi Ahmad 指出，此举将解决该机构长期存在的混乱问题。他说，沙拉越经济发展机构 SEDC 内的许多子公司和业务单位，各自的运营负责人也使用总经理头衔，这引起了对该机构最高级别执行职位的混淆。而该修正案将最高职位正式确立为集团首席执行官。此外，该法案还确立了更加清晰的层级结构，使得每一份合同、谈判和法定文件的提交不再对执行权力的层级产生疑问。达敏州议员 Christopher Gira Sambang 将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形容为一项战略性举措，以强化沙拉越的经济机构，符合沙拉越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战略 PCDS 2030的议程。他在进行辩论时表示，该修正案不仅是行政上的改变，更体现了沙拉越为了应对未来经济的挑战所做的准备。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鼓励沙拉越渔民勇敢探索深海渔业领域，以增加海产供应，从而强化并推动沙拉越渔业领域的发展。该机构主席 Mohammad Faiz Fazel 表示，这项努力十分重要，因为在拉亚 Rimbas 地区，大多数渔民仍依赖近海渔业活动，并使用 A 区的小型渔船。目前该地区约有350位渔民，但尚未使用大型渔船开展深海捕捞作业。他是在幕中出席昌明慈敏聚会，与拉亚 Rimbas 渔民进行交流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主席 Mohammad Faiz Fazel 还说，随着今年比邻的 Sajin Khat大桥即将竣工，丹中巴克的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大型渔业码头预计将迎来新景象，相关有关设施将刺激渔获上岸作业，并使渔获送往加工厂和市场之路更加便利。目前丹中巴克的渔业码头共记录了56艘渔船的渔获上岸作业，该数字呈现令人鼓舞的增长趋势。他是在幕中与拉亚 Rimbas 渔民一同出席昌明慈敏 聚餐活动时如此表示。他补充，与沙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十分重要，以通过提供更加现代化和高水平的渔业设施来加强沙拉越的渔业发展。沙拉越管理学院与墨尔本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为沙拉越子民提供线上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沙拉越管理学院主席 Dato Sri Dr. Mohammad Abdullah Zailil 表示，这项战略性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国际水准的学习机会，并且无需承担赴海外进行全日制深造的高昂费用。他说，该课程让学生能够在沙拉越以灵活的方式来学习，并可以选择在墨尔本大学毕业或赴澳大利亚继续部分课程。此外，课程期间也将为学生提供辅导，以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额外指导。他是在昨日在古晋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上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阿邦乔哈瑞顿欧贝也在场见证有关仪式。护士的牺牲与贡献必须持续受到珍惜和重视，因为他们是沙拉越医疗体系的重要支柱。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洪胜表示，护士群体的奉献与承诺价值重大，并确保了社会的福祉难以维系。护士不仅在提供治疗方面的发挥作用，更是患者及家属的情感力量、希望与精神支柱。他是在萨卡玛母婴诊所和达纳布特健康诊所慰问医护人员之后，透过媒体文告如此表示。墨交警方于昨日在松埃夸斯朗奥的 Bukit Barangan 一带逮捕了五名涉嫌滥用毒品的男子。墨交警区主任 Mohammad Reza Alias 副警监表示，嫌犯年龄介于32至46岁之间。警方同时也发现两段疑似内含冰毒晶体的吸管。嫌犯的尿检结果也显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2-2条文和第15-1A条文调查此案。所有被捕嫌犯都是油棕园工人，他们被严扣至本周六以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议会通过2026年沙拉越稻米发展局法案。沙拉越议会通过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局修正法案，强化经济治理。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通过探索深海渔业领域，强化沙拉越渔业领域的发展。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州元首湍阿莫赛迪在古晋州元首府颁发大马红军的金道精神勋章给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丹斯里泰伊马木。这个大马最高童军勋章是为了表彰对童军运动做出杰出贡献者，基于在领导才能和理念方面为沙拉越童军运动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获得这项殊荣。他负责开发占地12.8英亩的马当童军营地，作为童军和女童军的联合营地。此外，他曾经在1964年至1968年间四次担任沙拉越童军理事会副主席。他也是一位秉持社会正义、关心人民福祉、受人尊敬的领袖。上述勋章是对他为童军运动和国家发展所做贡献的最高认可。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带你听过十大乐乐队的这首曲子之后，时间是来到早上6:21。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在广播室只待上2小时，然后到8点就下班。那么谁会来值班？这值班表还是要去瞄一下，我一时想不起到底等下谁会来值班，但肯定就提供给你最好听的歌曲，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广播室呢也有周静的陪伴。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静。
0: 上个星期拿了几天假期过后呢，充电回来，应该在这星期值班的时候就更加有活力了，对不对？
1: 绝对，这个真的是充电了之后就活力满满了呢就是以最好的状态能够来去面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啦。
0: 对，但是刚才来到广播室的时候，我看你还是好像刚刚睡醒，还不太在状况里呢。
1: 对，真的还真的是哇，第一次这个知道说，哎，早班6点这么早，所以真的是觉得哦，要开始把生理时钟进行一些调整啦。
0: 因为在美里就真的不曾经有，
1: 对，就没有这么早，我们并且说也没有这个直播的时间，就在6点的这个时间，就真的还真的是没有试过的。
0: 对，所以今天不只是来陪伴我这么简单啊，还是要多学习啦啊，能够快一点上手。但是话说快一点上手，其实今天下午就会独当一面自己值班了。
1: 是对的，所以就还是有一些紧张，所以今天就快抓紧时间再学多一些。
0: 是，好让呢就使整个节目在进行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这样子。那我们先不多说，带大家先来听歌，然后稍时间带大家来翻阅报章，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FM 多样化的选择，带你听过几首歌曲之后，没错，你在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先让我带你来看这则新闻，然后才把时间交给周静。明都鲁港口局日前和沙拉越伯特拉大学举行交流讨论会，商讨配合2026年明都鲁国际风筝节期间安排参与者前往明都鲁动植物园参访的相关计划。那么有关的会议主要是针对活动行程规划、参访安排以及推广生态旅游等等事项进行讨论，以让国内外参与者在参与风筝节的活动的当儿，也能够更深入的认识明都鲁的自然生态环境。明都鲁动植物园拥有风

等之一，因此被视为这次活动理想的参访地点。所以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有关的安排，让这参与者有机会的近距离接触及欣赏沙拉越独有的自然生态之美，同时进一步推广明都鲁作为低碳工业与生态旅游城市的形象。

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音乐早点。是的，那么继续带大家来去翻阅今天的新闻报章。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时间呢，就和书慧聊到了关于马来西亚人口老龄化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报章上，我们就看到一则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副部长拿都罗西表示，为确保沙拉越在2028年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前做好充分准备，那么沙拉越政府正在全力扩大境内乐龄人福利与护理网络，那也欢迎更多的这个民间力量加入，以确保长者在步入老龄社会后呢，依然能够过上具有尊严的这项生活。那么这些中心通过结构化的社交与支持计划，旨在促进长者积极老龄化及社会参与。目前全沙共有30个乐龄活动中心以及8个乐龄的服务中心。截至今年4月呢，全沙共有12间由非政府组织及私人营运的老年日间照顾中心，及古晋8间、狮屋2间、梅里与萨马拉汉各一间，那明都鲁日前则无。他鼓励明都鲁的非政府组织、私人界及有兴趣的个人采取主动向政府申请设立日间照顾中心，以补足现有的政府服务空间。接着让我们继续听歌，也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是的，听过了歌曲之后，时间是来到早上六点49分。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静。那么在刚刚呢，就听过了几首的这个好歌，也带大家翻阅了几则的这个新闻报章。那现在想问问素佳，不知道在昨天的社交媒体上，你有没有留意到一则的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一段是警方在这个进行一个犯罪巡逻任务当中的时候，是有发现一辆可疑的这个车辆，然后但是这个车辆做出了一些超出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举动。
0: 我猜想我应该看到的那视频，正如你所说的有，但是你不提的话呢，我也没有去想起来了。对对对，
1: 是因为其实说，在这个视频当中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车辆的司机呢，他就拒绝警方的合作，并且他猛踩油门就逃离了现场。那么警方在即刻呢就进行了这个追逐。那但是其实知道说，在最后的结果呢，透过新闻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说，在这个追逐过程当中呢，这个车子就失控卡在了路中央的这个路墩，那就非常的尴尬。但是呢，这个司机前座的乘客啊就趁乱的弃车逃走，但是警方呢也逮捕了正在后座的一名男子。所以其实经过这个调查呢，其实警方并没有在这个车辆当中其实发现任何的违禁品，或者说是在尿检反应上呢，这个被捕男子也是呈阴性的这个反应。那所以
0: 可能大家都有问他，为什么你要逃呢？
1: 对，
0: 前面的要逃，那后面是来不及逃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并不晓得。
1: 是，那就感觉上，这个另外两个就是弃车而逃的，但是就留下了这个后座的这个男子。虽然说以为说他们可能是有一些什么犯罪前科，但是透过新闻我们了解到说，其实警方并没有查出任何可疑的行迹，那他们也没有这个尿检方面也没有任何呈阳性的这个反应。所以但是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说，其实目前呢警方正在援引这个刑事法典的这个第186条文呢，就是对此案展开的这个调查。所以其实他们这样的这个举动呢，其实是有妨碍到公务的。那么一旦罪名成立呢，最高可被判处2年的这个监禁，并且罚款最高也是可达10000令吉或者两者兼施的情况。
0: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没犯错好啦，你就可以回家啦。不哦，因为你还是有了一条的这个罪行，你阻碍公务，你就配合啊。所以我们可能不晓得说，如果是有这样的举动的话呢，是错的哦。如果真的是警方拦截你他就是必须要你来配合调查那你就遵守就是了。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蛮常我们在路边都会看到警察进行一些例行公务的检查，那么也相信说他也是为了保障我们人民的安全。所以如果说你行得正，就不需要担心任何的这个警方的检查，那只需要配合检查，那么就可以很快的通关了。
0: 没错，但是对于司机还有另外一名的乘客，那到底他们有没有犯罪前科还是怎么样，但在新闻内容当中是没有提到，但警方还是会继续的去跟进，那我们唯有的就要看新闻啦，对不对？那警方其实也特别促请民众，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线索的话呢，就要联系古今警区总部的行动室，这电话号码是0822-244-444来提供这个情报。好，那么时间呢就来到6点52分，我们同样在7点钟会准时的为你转播新闻。当然也请你的继续留守在这里，因为我和周静呢会继续的陪你到8点钟罢了。然后周静在今天下午4点。
1: 对，没错。
0: 4点到6点钟。今天是星期三哦。4点到5点的下午音乐下午茶是
2: 失误。
1: 对，没错。
0: 是失误。然后你主要是负责5点到6点齁。
1: 的这个下班开麦啦。
0: 准备的怎么样
1: 目前准备都 OK 了，就大家期待期待就行。
0: 真的哦。那我就留守在收音机旁边等着你的上场了齁。
1: 好，
0: 接下来呢我特别为你选的两首歌是罗时丰的春天里的东风还有李艳萍的加多一点点，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两首歌，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送达目标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掉队。他说，这项指示是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后发出的。危机正日益对日常用品价格造成上涨压力。他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将继续把重要的重点放在确保供应链持续性和保护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小商贩的努力上，使他们不致因全球经济冲击而负担加重。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尽管统计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整体走势仍属可控，但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及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成员关注到，部分地区尤其是乡区民众已经开始感受到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Walaupun statistik menunjukkan pergerakan harga makanan dilihat terkawal, tetapi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dan ahli-ahli M10 melahirkan kerisauan bahawa terdapat golongan rakyat di sesetengah kawasan, mungkin terutamanya di luar bandar, telah mula merasai tekanan harga barangan harian.
0: 部长表示，政府并未忽略贫困及弱势群体在全球供应危机下所承受的生活成本冲击，并持续透过多项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其中，联邦机构已经推行减租措施，协助小商家及微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升。人民信托局已经从本月起落实减租 20%， 而吉隆坡市政厅则为指定小商贩的摊位提供 50% 租金折扣，措施将持续至2027年12月。Ahmad Nasrullah 指出，相关举措旨在确保小商贩能够继续营业，减轻部分经营压力，让员工维持收入来源，同时避免商铺空置，推动社区经济持续运转。另一方面，部长指出，由经济部与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检测仪表板预计将从本月15号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他说，该仪表板将成为一个透明、集中且方便公众获取信息的参考来源，它涵盖10个栏目，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生活成本、经济表现、外汇汇率及贸易流向等。他说，政府专属仪表板将作为内部监督平台，用于评估危机发展，识别早期风险，并依据接近实时数据制定更系统的缓解策略及行动。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社区必须成为最前线的团队，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艰辛、心声与忧虑。这支团队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报告，更重要的是了解社区真实情况，并协助落实所需要的干预措施。隶属马来西亚新闻局的昌明社区是一个由各族志愿者组成的组织，旨在培养人民的良好价值观与爱国精神。沙巴旅游文化与环境部长 Datuk Jeffrey Arifin 表示，原主必须确保所建造的池塘至少有一个缓坡，这是保障野生动物安全的重要措施。他指出，沙巴州野生动物局的这项指示目的在于防止动物被困，因为上周六在 Dera Makot森林保护区附近的原地曾发生了11头婆罗洲小矮象受困于一个废弃的蓄水池的事件。 Jeffrey 在一份声明中说，野生动物局已经指示原主确保此类池塘结构的建造必须包含适当的缓解措施，如果需要建造池塘，至少有一部分池岸应该设计为缓坡而非垂直的池壁，以便野生动物在类似事件发生时能够自救。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

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56.09点，收于49760.5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1.88点，收于7400.9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5.92点，收于26088.20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265.32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11点。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1美元，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为4.1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6美元，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这一次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他也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打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富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经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立16个部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布任命书，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彼得领导的地萨党战胜维克托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下令各部门检讨措施，确保援助精准惠及目标群体。昌明社区将成为最前线的团队，以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心声。特朗普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马上带给你的是全沙拉越各地的天气预报。今天沙拉越大部分地区上午天气炎热，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多个地区将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伴随强风以及闪电，所以大家受促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继续看到古晋、萨马拉干、尼斯里、阿曼预计在上午的天气良好，不过来到下午这傍晚的时间点就有雷雨，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那么施乌、施里街还有木中今天天气闷热潮湿，同样的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明都鲁、梅里还有林孟沿海地区下午至晚上的时间有阵雨以及雷暴，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还有看到加伯一带预计下午雷雨发展比较快，部分山区可能出现持续降雨。那么整体来说呢，今天沙拉越天气炎热潮湿，下午两点过后多数地区都是在下雨的，那么开车的朋友在雷雨时段请小心的驾驶，避免前往低洼以及容易积水的地区，同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4: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从1月1号起正式生效强制性措施，所有私家汽车必须安装后座安全带，唯有注册于1995年1月1日之前的汽车可以豁免。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0: 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我是周静。那么我们继续来翻阅报章，来看新闻扫描。那么在刚刚稍早之前的这个新闻当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关于稻米的一个法案。那么博拉固区议员威尔逊就强调，2026年沙稻米发展局法案的这个强大之处啊，在于不仅仅关注水稻种植，那同时呢还涵盖了整个的产业链，从种植、生产、加工、储存、分销到出口等等的各环节，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促进农村经济的这个循环。他说，这不仅仅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法定机构，而是为了推动食品主权、经济韧性、农村赋能以及沙战略性的建设。那另外呢，他也表示说，这项法案的成功啊，不仅仅取决于这个立法本身，还需要强而有力的执行，那尤其是基础建设、青年参与、市场安全和包容性等等方面。那只有通过了适当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和市场的保障呢，才能确保说水稻产业发展真正的汇集在农村社区以及小农户，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大企业。
1: 好，那么在我的手上呢，就针对这则的消息吧，就是有关家长群组以及社交媒体有流传古今中华小学第六校发生学生食物中毒的事件的消息，校方严正否认有关的传言，并呼吁民众在发布任何消息之前应该先向校方或者是相关的人士查证，避免制造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古今中华小学第六校的校长呢就有表示，六校向来都有明确的沟通机制，相信校内的家长都清楚学校处理事务的程序。他说，从学生一年级报到开始，校方都会向家长说明，一旦对学校事务或者是孩子的情况有疑问的话，应该先向相关的老师了解，若无法获得答案，可以进一步联系班主任、副校长，甚至直接向校长反映。校长继续说，如果每一次出现传言，校方都必须不断的澄清，那未来公众可能对类似的事件习以为常，反而当真正发生严重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认真看待了。那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这长期下去也会让大家麻木。因此呢，他呼吁民众在社交媒体发布任何消息之前务必三思，不应该只是靠着个人的猜测或是片面的信息随意的发布没有经过证实的内容。

0: 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0: 你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李志清的《保佑我》，还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橄榄树》。来到早上7:35，刚刚有去翻了这个值班表啦，8点到9点是佑辰啦。
1: 对，没错，没错，
0: 佑辰会来接班的。好，那说到这里呢，说接班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今天做完早班过后，会拿了几天假期，下星期才回到工作岗位，所以也请听众朋友多想念我一点啊，回来之后继续陪伴着大家。然后我们空中再约会。
1: 对对对，
0: 好，下一首歌曲带你来听的是阿牛陈庆祥的《裙摆摇摇》。那还没有听歌之前呢，我知道说周静在这个报章上有看到关于我们 RTM Creek 的这个新闻啊，这时候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是的，那么其实透过报章新闻当中呢，就看到今天在报纸上呢就提到了关于 RTM Creek， 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那就是我们的通讯部部长拿督发明呢就鼓励我们所有的民众啊都可以下载这个 RTM Click 的应用程序呢，用以免费的来去观看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0: 是，你看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不停的就是在播放着鼓励大家去下载 RTM Click， 那时候就说来听我们 Red FM 的节目嘛，因为不管你是到国外去公干去旅行都好，只要这个时间对得上的话，你只要用着 RTM Click， 手机一部在手的话，就马上可以跟随我们脚步，好来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不只是听节目哦，对不对？
2: 还能够看足球赛啊，真的是。
0: 对，那你说，
2: 就好像我觉得说，这个 RTM Click 真的是像它的名字一样，就只是要 click 一下，你就能够看。而且同时间，那现在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说，我们只需要使用电台，我们在车上或者收音机前才能够听。那现在你只要下载这个 RTM Click 的应用程序，那么我们什么样的节目呢？不管说是像现在早上的这个音乐早点啊，或者说是下午茶等等的时段，你都可以在线上收听我们节目，以及和我们 DJ。来去互动啊，听到最新的这个资讯。那与此同时提到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在目前呢，哎，我们首次能够免费的转播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所以呢，在这个在新闻当中就有提到，大马电视台呢 RTM 以及 Unify TV 将会作为本次今年2026年世界杯的大马官方转播平台啊。所以在今天呢，这个通讯部部长拿督发咪呢，在这次的这个记者会议当中，他就表示说，这是20年来首一次全体呢为这个马来西亚人提供免费的世界杯转播。
0: 叫周静有没有看足球赛？
2: 那我其实有印象中，那其实知道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是4年一次嘛。那么稍早在2022年呢，就是在这个卡塔尔所举行，那最后的赛果呢就是以阿根廷最后在点球4-2击败了这个法国。那但是我自己个人虽然说对足球没有说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还是知道说有一些大型比赛，或者说甚至在一些赛点的时候会进行一些留意或者观看的。
0: 那我大致上也跟你差不多吧，我不排斥，我也会看。但通常有些时候呢，就是在这世界杯举办的当儿，有些时候我们到这咖啡店去用餐的时候，他们就有特别准备一个大电视或者大荧幕之类的。
2: 对对，
0: 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真的还会逗留多一下，因为你看你看到紧张的时候
2: 是你就坐着动不了，就说哇这真紧张，有时候尤其是踢这个延长赛延时的一些点球等等，哇你就觉得说我必须要看完这一场我才能够走，那种感觉
0: 我还是会这样子，那种的心态想要追着看这样子。好，也顺道和大家说一下，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联合主办，这个揭幕战会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开踢，决赛呢是在7月19号在美国的叫做新泽西举行的。好，所以大家就把握时间吧，把这个 RTM Click 给下载下来。
2: 是的，
0: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听阿牛陈庆祥的这首歌。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是的，听过了这首节奏很强劲的歌，大可兄弟的《痴情玫瑰花》，大概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交班啦，我下班啦，但是周经理还不能哦。
1: 对，继续要跟班，继续学习。
0: 对，跟幼存的班到十点下班，然后你才可以去吃早餐，然后四点再继续的空中陪伴着大家，好不好？好了，那下班之前带给大家来听两首歌，萧亚轩的《瘦瘦瘦瘦》，还有刘志文的《感受你的存在》。

消除官僚作风及繁琐的文书工作，以此重申政府终结合约医生时代的坚定决心。部长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发文告说，这个举措也说为解决医护人员长期的过劳危机以及人才流失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部长强调，优化医疗系统是为了打造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从而捍卫并重塑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尊严。